0: LP Chicago 105.5 FM Lumpin' Radio.
1: Welcome to Chit Chat Cheer Hong Kongers. This is WLPN LP Lumpin' Radio 105.5 FM Chicago. And we are Vox HK. Hello， 欢迎大家嚟到有嘢就讲啊！哇，今日嘅题目咧，其实我真有啲尴尬啊吓，咁就系、是、哦。不如冇讲题目住啦，欢迎下我哋啲嘉宾先啊！啲嘉宾咪啦，一扎男士啦，唔使讲，有阿大星啦、阿星啦、龙啦，同埋佳少，你哋好。
2: 系大家好，
3: 大家好，
4: 系大家好。
1: 嗱，睇人都知啦，我哋今日嘅题目系讲下反映下今期呢个
4: 网上嘅一篇文，
1: 一篇网上一篇文系啦，叫做喺香港地做男人真系惨过做狗。
2: 唔系咁样讲嘅，呢个题目唔系咁嘅，呢个题目系喺香港做男人真系惨过只狗。
1: 咁究竟讲咩噶？点解你哋咁兴奋咧？喺 refer 一阵，你就不停喺度 send message 讲关于呢篇篇文啦。咁你讲咩嘅篇文？
2: 阿星发掘到啊，阿星出嚟讲两句先。
4: 冇，咁其实呢篇文都系应该，我谂都系。唔知系咪真系有呢个人咁样面对紧呢啲事咧？但系其实可能好多男性咧，全世界咧，我谂唔净止喺香港嘅，都会面对咗某啲问题嘅，系啦。咁其实即系佢大概有讲啦，而家个世界系个社会就偏向咗侧重去女性嘅权益啊，各样嘢度啦。咁就系口讲就男女平等。系啦，无论可能工资啊，即系人工啊，或者即系社会地位啊、家庭地位嗰度咧，就要平等嗰样嘢。咁但系咧，女性咧就用好多嘅方法，咁咧就可以攞到好多唔同嘅着数。系啦，咁样样。咁或者就系佢哋而家社会上面因为有呢一个男女平等嘅概念喺度啦，咁所以咧有啲女性咧就可以用佢嘅外貌啊。或者一啲嘅美系啦系啦咁样样，佢嘅系啦先天嘅一啲资源咁样样啦，咁样去容易得到一啲嘅财富啦，或者一啲地位咁样样啦。咁但系男性本身传统以嚟可能就都系靠自己劳力啊、努力啊，或者嘅学识啊、智慧各样嘢得到嘅，而家就好似好难咁样，就好容易俾女性用一个。要可能咩同工同酬啊，或者即系啊女性同男性系一样咁样样咧，咁就好似好容易就得到咁样样咯，系啦。
1: 嗯，咁
4: 就男人就相对嚟讲辛苦嘅，无论喺个家庭嘅话，可能养家或者各样嘢，咁好似男性就一定要出去做嘢咁。当然可能外国而家多啲嗰啲全职嘅爸爸喺屋企啦，咁但系可能喺亚洲呢方面。

0: 甚至在香港就是啊，如果个男的你屋企唔做嘢咧，就会俾人话噶啦，咁样样要个女嘅养你咁样样，系啦，咁咯。
1: 哦，基本上系嘅，而我系识有啲全职嘅，即系有啲甚至有啲 neighbor 都系全职嘅爸爸嚟嘅，咁系喺屋企照顾，咁但系人哋真系好勤力嘅，佢又剪草啊，你成日见到佢即系做好多嘢嘅，咁佢就唔系话即系净系坐喺屋企即系上网嗰啲人嚟嘅，咁都好勤力嘅，睇得出。咁我唔知道，即家庭方面啦，家庭方面好多人都会觉得即唔系好，即以前就会觉得啊，女嘅又要出嚟做嘢，男嘅又要出嚟做嘢，但系女嘅咧翻嚟又要煮饭，又要凑仔，又要做 double 嘢，啲男嘅咧翻嚟就摊喺度咁样。咁呢个系好传统嘅观念啦。咁但系我觉得香港反而个即会好多嘢会男士会可能帮手分担好多家务啊，甚至而家好多男士都会帮手凑仔啊、换片啊，即系唔会话觉得引以为耻咁样。即系以前嗰一代会觉得，哎，个仔我唔抱噶，你抱啦咁样。即系嗰一代已经系即系可能阿爷嗰代，但系再传落嚟嘅时候，可能即系已经会分担一啲家务。而家直情我睇系好多父母，即系父亲系分担好多屋企嘅家务，甚至凑仔啊，各样嘢好多。时候我都见到爸爸去做呢啲嘢嘅，即系你觉得唔系咩？
0: 系啊，即系我
2: 喂，我而家读下篇文出嚟搞笑啲，篇文你闹得好绝嘅，你哋太过。
1: 你嚟讲下啦，
2: 我梗系唔可以读啦，入面咁多都唔系代表我嘅声音嚟嘅，搵个男士嚟读啱啲。
1: 咁你讲完之后驳翻佢嘛，就系
2: 唔系你哋读嚟听，我搵个演绎得好啲嘅读下嚟听下好，真系你哋嗰篇文系闹到离晒谱嘅，真系。
1: 佢即系话咧，嗱，我哋分段嚟讲啦。
0: 你
1: 觉
0: 得
1: 离晒
0: 谱系定系啦？定一下点样样先？即系你
2: 我唔敢讲嘢。其实我嗰啲题目我应该收，应该就收声，唔好讲嘢嘅。但系我挖掘佢篇文系写到真系，即系。你太过斯文啦，我想讲佢篇文真系太过。
0: 边个位啊？哦，你觉得即系应该要读翻佢出嚟系嘛？
2: 读翻少少啊，即系表达下佢嗰种哇嗰种深渊，你先咁多嘢去讲嘛，系咪先？即系我觉得即系读篇读段讲嚟讲下，真系好嘛？大家觉得系唔系啊？写得好唔好啊？
0: 嗰度咯，
2: 系啦，呢个世界系嘛？喂，嗰个
0: 世界对男人最唔公平嘅地方就系男人一定要靠实力、血汗、才华去拼搏，而女人只系需要有块面皮。大把女人书又读唔成，做嘢又冇能力，一问三不知，完全冇任何嘅社会竞争力。但系只要佢生得有几分知识，识得喺 IG thread 抛空露臂 P 图打卡，自然就会一大班金主富二代排队送上门，买包包送名表，甚至直头送层楼俾佢住。哇！呢、這个好似系最近。唔系早排好 hit 嗰个歌叫咩？
2: 五索
0: 啊，系啦，
2: 我知喺我谂起一睇，
3: 佢点止送楼啊？
2: 嗱，我一睇就见谂到五索，咁我想讲咪就系个五索咯。咁有女人唔系得一个人噶嘛？你明唔明个问题啊？点解你哋即睇完净系谂到
1: 个唔系一个人啫？我唔明。
2: 呢个世界有一半
1: 帮佢包装噶嘛？
2: 70亿人口，一半人口都系女士，系咪个个都系写到咁先？
1: 即系第一就唔系个个都有面皮啦，即系有块面皮啦，即系唔系个个都有知识噶嘛？所以已经 eliminate 咗好大部分嘅女性，呢个都唔
3: 知啦。其实你留意一下而家啲 IG 或者可能啲抖音，再唔系你睇下啲 OnlyFans 有几多个真系有知识噶？总之咧，你叫做五官端正，有眼耳口鼻，你就可以做娘娘。
2: 我想讲咧，啲咩 Only Friend 嗰啲都系你哋睇嘅啫，即系你哋睇先见到，我真系冇睇过。首先，即系
1: 地字要讲清楚啊，
0: 系啊，唔系嗱，
2: 你哋睇你哋先发觉我嘅 I G 系冇乜女士可以睇到你啲咩抛空咩露臂呢啲，我冇噶喺我嘅 I G 睇呢啲嘢。
0: 咁你有冇睇男士啊？
2: 其实我都
3: 同埋 I G 咧，其实我够胆讲，我系冇近乎系冇睇噶。只不过系佢知道你系一个男士，佢就会夹硬去推俾你，你明唔明？
1: 嗯，
3: 即系例如你可能系你你可能睇表或者可能睇车，即系男士好中意睇呢啲噶嘛。咁佢就知道你应该系男人，
1: 系
3: 跟住之后佢就狂推一啲嘢。咁你唔小心有时你碌到，咁佢就觉得你睇
0: 你嗰啲
2: 再多啲，
3: 再多啲咯，你明唔明？即系其实你系被逼噶，唔系话。有好多人系中意睇，系专门可能开个 account 睇大波本系好多，但唔系所有男人都系咁噶嘛。
1: 嗯
2: ，OK， 好，我哋唔好讲睇唔睇先啦，即系重点倾倾先入边，即是而家讲到咧呢篇嘢咧，即系咧 唉，我其实今日讲嘢都好容易留下啲 comment， 不停喺度会俾人话啦。不过都要讲两句。咁其实我想讲，而家系咪真系好多女人书又读唔成，做嘢又冇能力先？嗱，大家睇根据呢个教育。即系读书嚟睇，其实而家睇到考嗰啲嘅公开试，女士嘅成绩真系，如果跟数字嚟讲，我哋好理性去讲，都唔绝对唔比男士差，系咪？而事实上，佢哋成绩有时仲会因为佢哋早熟啲啦，啲人话女仔系咪读书嘅成绩仲要好过男士？点解唔系就用读书嚟比？
1: 重点
2: 不过，即时唔可以话，唔可以话读书又唔成，做嘢又冇能力咯？你明唔明？
1: 重点唔喺呢度，重点就系有一啲。Okay.又唔读书，又唔识做嘢，一问三不知，冇竞争力嘅人，佢有知识就得啦。而男人呢，如果你又唔读书，又冇能力，又一问三不知咧、哦，你就冇符啦。OK， 但系即系佢只不过佢对觉得佢自己，即系我读书、哦、可能都唔够人哋嗰啲，即系净系得个样嗰啲咁嘅人，可以争取到更多。
2: 即系你嘅事，即系你男士羡慕女士，就算读书唔成。
3: 即系呢个世界食拖蟹饭啊，小白脸啊，或者做牛郎，始终都系唔多嘅。
2: 明啦，明啦，我而家明白。
4: 嗱，第一件事究竟？男士系咪一定冇实力，唔要靠实力血汗去拼搏先至得嘅咧？唔系嘅，你问下 Ryan Sir 你就知噶啦。
3: 我谂起陈振聪，我谂起陈振聪啊，算唔算啊？
4: 哦，咁呢样好有实力、啊，你有冇实力去巴其后先？
1: 你做唔做到佢做到嘅嘢先？你有冇？
2: 真系唔系讲笑 ，Ryan Sir 好劲噶，为佢一个 reception 可以企到倾，同啲女士倾到人哋送礼物俾佢。
4: 咪咯，系你自己唔得，你先要写咁大篇嘅文喺度。
2: 讲得好啊，嗱，原来佳 Sir 帮我呢边嘅，唔错唔错啊，即系唔系帮唔帮？我而家明啦，即系啲文字就系话，男士如果乜都唔成咧，就冇其他方法靠咁样，系咪咁意思？
1: 系啦，
3: 咁
2: 理解嘅。
4: 我又唔信啦，你问下师兄，佢除咗个即系本身好有实力，佢后边都好有实力噶。一样可以靠喎，
1: 佢在后边，你个大佬，你咁样人哋好多猜想，
2: 你边点后边？
4: 咩人谂咩嘢啦？呢个
2: 明啦，明明地啦。OK， 咁我唔能够反对嘅。咁如果咁样讲，有啲女士可能真系乜都冇，都有啲其他方法。OK， 咁人都要靠，都要搵食嘅啫，咁啲计嚟搵食嘅啫，都系咁讲。
1: 咁其实佢忽略咗一啲嘢。其实你识得去就系去整 IG 啊，整 Threads 啊，识得抛空露臂 P 图打卡。其实呢啲冚唪唥都系一个手段嚟噶嘛。你就试点样去识一啲有钱人啊，点样去识富二代啊，点样去氹人买包包。其实呢个都系一个手段嚟噶，唔系赢都得噶嘛。我而家叫你几条马甩佬去氹人哋买个包包俾你啊！我睇你就氹唔到啦。咁呢个系一个技术嚟噶嘛？
2: 问 Ryan Sir，
4: 咁你咪报翻个伊拉训练班嗰啲咯，大把啦上面。
1: 系咯，
3: 唔系你去日本做学下做牛郎咯。我谂佢哋应该肯开班嘅。
1: 唉，真系真系血唔系血汗钱，系血肉钱嚟嗰啲真。
2: 好，咁继续落，继续落吓呢段，继续落，继续啦。
0: 首先唔系咁嘅，咁佢呢个咧就系想讲男女平等呢一样嘢。咁我哋去下一段，可能叫做争议性多啲嗰个啦。我哋讲喺两性关系发生冲突，嗱，佢大前提讲男女平等呢一样嘢啊。OK， 两性关系发生冲突，只要个女嘅喊几句、报警、话非礼或骚扰。在冇真凭实据嘅情况之下，无论同制度，
2: 舆论同制度，
0: 同舆论第一时间就系将男人定罪，连男方嘅名誉啊事业都一次过摧毁咗。但相反，女人如果诬告对男人有肢体暴力，社会往往一笑置之，甚至话嗰个男人实系做错嘢先，人哋先会咁样样做，系啦。咁咪就係纯粹就讲个社会根本就係唔对等囉呢一个位。
2: 喂，呢、這个我同意喎，其实又唔好意思。呢句就我同意喎，今次我出嚟同意一下先。喂，其实我都成日觉得啦，我都諗嘅。如果喺一个 lift 里面啊，大家都见过，我知我细细粒粒咁啊，一个大旧嘅男士喺隔篱呢，咁我一开门我话佢打我两巴，我人哋实信过。
0: 嗯。
2: 即係我踢我两下或者话我佢打我嗰啲咁样，咁人哋都信我打佢，系咪咁讲？即系其实我都觉得呢个位系，我又其实都几同意。其实呢个位系男士真系有啲唔着数，有啲危险噶。
0: 系啊，即系因为如果我哋纯粹讲翻香港啦，而家 flash 上高啦，有好多女士啦，就会影啲男士嘅相就放上去公审，就话嗰、那个。佢冇任何证据嘅情况下，
2: 系呢啲有啲系真系，其实都
3: 唔系佢呢啲叫时间，
0: 系啦，
3: 用翻嗰个正确词语叫时间，
0: 系啦咁样样。
3: 佢哋嘅意思就系话
2: 咩意思？我唔明啊，佢。
3: 佢哋就系话人哋望佢，或者可能
0: 眼去，
3: 或者可能系用手机影佢，其实人哋就冇望佢，都冇用手机影佢。
0: 系啦。
3: 跟住之前咧，香港有一单例子，就系一个地铁，佢就话：我觉得你系望紧我，你就有罪，你就系望紧我。
0: 系啦。咁样样
2: 系呢个呢啲位系真系
1: 呢个网上有不时有人公审之余，你谂住公审人哋，点知又俾人插翻转头噶嘛？其实网上真系有公论噶嘛？
2: 系咁啊，系网上其实呢个人口分布都系一半都系男士，一半女士嘅。讲真，咁大家即系如果连啲女士都未必帮翻佢嗰个位嘅女士嘅时候，咁就知道其实佢未必系啱咯，唔系佢讲人哋就话嘅。
0: 讲翻一单好精警，或者即系好多人都应该会记得嘅 Johnny Depp 嗰单。其实一开始爆出嚟，嗱、你就系头先讲嘅情况，系咪全世界都觉得 Johnny Depp 系错先？
1: 系
2: 多啲人会觉得 Johnny Depp 错，呢个系真嘅，系啊，大部分啊。
0: 咁、跟住到真系上庭啦，所有嘢公开啦，咁系点咧？
2: 结论系调翻转嘅，系啊，好个女士系好离谱。
1: 冇啊，而家最近就系你睇金秀贤啊，已经知啦，系嘛？
2: 金秀贤有代啊，金秀贤好难讲，有争议性啊呢个。
0: 嗰个系啦，有争议性就唔好。咁我纯粹点解用，我就净系用 Johnny Depp 嗰个就算啦、因为系啦，嗰、那个我都唔知佢而家系啦。
2: 因
0: 为韩国
2: 好恐怖噶，佢始终钱多，警方势力好多嘢，我哋真系唔知内情啊！真系，我哋呢个真系唔好去讨论呢个。但系讲 Johnny Depp 呢、這个，我觉得嗰个最后摆出嚟所有嘅即嘅证据系即系嗰个系阿我同意阿星讲嘅，佢180度大转变咯。
0: 系咯，咁我哋纯粹讲，因为佢其实最开头系想讲男女平平等啫，喺呢个社会上面，即系咁头先讲嗰啲系你可以唔同意话一个人嘢得个样啊嗰啲个人嘢，咁呢个系有多即系睇下你点样睇啦。咁可能有好少部分话，但系如果你话普遍嚟讲，就系、是、讲发生事嘅时候。女性喺个社会上面一定有着数噶，咁何来男女平等呢？系啦，
3: 之前喺网上有好多人咧，特别系喺美国同埋英国啦，就系经常有啲女仔咧就特登就喺拍，就喺摆个相机就话人哋望佢，然之后咧就去同个 gym 投诉，就话呢个人成日望住我 stalk 佢，其实根本就冇人望佢，佢纯粹系希望博个流量，然之后扮系一个受害者，然之后去老屈嗰啲人。咁跟住之后咧，个变咗个风气之后咧，就系、是、咧，因为你知做 gym 噶啦，有时可能你做 bench press， 即系你有时可能拉屎一两下你上唔到，咁正常人就会嚟帮你嘅。咁而家咧好多嘅 gym 房咧，第一佢系唔准你带相机入去。惊你又唔知影乜春，第二咧就系嗰啲男人见到啲女人咧系会走开嘅，第三系佢见到你扑街咧，佢都系唔会帮你嘅，即系你明明已经俾个 waist 已经窄到就嚟死啦，佢都会宁愿走开，因为佢唔知道你系咪善佢
1: 系啊，而家好多即系你见碰瓷都系啦，系嘛，即系阿婆跌落地，
3: 佢哋系
1: 特
3: 登去，佢哋系特登去老系系老屈个男人，话佢时间，佢话佢咩又 gaslight 又呢样嗰样，其实根本就冇嗰、那个男人，连嗰个女，连嗰、那个其实佢根本连嗰个女人系咪男人女人都分唔清，因为你做 gym 你系专心噶嘛，你根本就唔会理你身边嗰隔篱嗰个系男人定女人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专心，好专心去自己做你自己嘅 set 嘅话咧，系连你系可以连对方嗰个系男人定女人，你都唔会留意到噶。
1: 即系
3: 好多女人就用呢个去老屈人啦。
1: 系啦，一讲到啲非礼啊、性骚扰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偷拍啊，咁样就始终都系判咗个男人输先嘅。即系第一件事眼望就已经话你梗系衰啦，你衰啲，咁就信咗先啦，就系、是。咁所以呢样嘢系好难会谂到平等嘅，甚至乎你话个老公打你咁样，第一件事就觉得佢啲老公真系打佢。
2: 喂，咁我哋追溯翻源头先，个源头真系之前因为男士自己唔争气，有做呢啲行为，所以先搞到啲即系呢个风气有噶嘛？你明唔明？呢、這个就有源头，但系即系公平少少，我都知道。头先我都同意阿龙嗰啲嘅。
1: 点会公平咧？你话即系你凭以前有啲人做啲咁嘅事，于是就个个人都做啲咁嘅事，我觉得咁样唔公平咯。
2: 咁就因为源头真系有男士系家暴。噶嘛，系咪？呢个真系真实，亦都好多家暴嘅案例，真系女太太屋企被家暴，咁呢啲案例有咗之后，所以救其他嘅。
1: 咁你 innocent until proven guilty 啊嘛，系咪啊？ 咁你唔好话以前啲人，喂，你老豆嗰代成日都系打老婆噶啦，咁你就梗系打老婆啦。咁你点可以咁样样？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唔可以用呢一个眼光嚟睇，就话因为以前啲人都系打嘅多啦，所以你就一定系打咗佢老婆啦咁样。
2: 咁同埋人哋，譬如就算我知，即系我哋讲，就算讲咗烂片都咩都好啦，喂，都保护妇孺。点解？因为真系其实女士同埋小朋友系比较弱势啲噶嘛。
0: 你系咪冇睇最近啲人用 AI 整 Titanic 嗰个咩啊？
2: 冇睇到啊？点情况啊？
0: 哦，而家佢本身系女士同小朋友咩啊嘛，跟住嗰个即系而家 AI 整出嚟就系、是，哦唔即系唔使噶，即系佢哋 independent woman 男士同小朋友走先上船先啊嘛。
2: 嗯，男士走先啊，哦，咁呢个系 AI 啫，呢个想点解可以想象啫？咁因为其实真系如果你用体力嚟讲咧，讲真，我有时都觉得喂，男士好多嘢都好着数噶，佢真系个体力大啲咧，其实做到嘅嘢真系多过嗱，尤其而家未来世界，
1: 天生噶唔系人嘅眼光嘛，大佬，天生嘅嘢，即系话你话女士外貌靓啲咁样，咁呢个系天生嘅，其实唔系
2: 系啦，天生咁天生已经唔系好公平噶咯，未来世界仲要话蓝领好过白领，等先我讲咗先，未来世界仲要话蓝领嘅工作系好过白领嘅工作，咁你谂下边啲人可以应付到蓝领工作多啲，一定系男士添。我同你讲，如果要咁样去计啊，个体力真系冇得比嘅呢样嘢，唔系想嘅。
1: 喂，蓝领咁你即系洗碗啊，嗰啲倒垃圾啊，其实轻巧嘅嘢都可以系做嘅，唔系一定全靠体力噶嘛，蓝领。
2: 如果整到架车同埋洗碗，你嗰边份人工大啲咧？咁嗱，你都要比嘅呢啲嘅时候都可以。
1: 整车而家仲要搵人抬嘅咩？大佬有冇搞错啊？
2: 下车行系男士多定女士多先？又嗱咁讲，即系你有啲你呢啲
1: 车行诶，讲到
0: 整车嗰啲
2: 有关系噶。你哋当你哋觉得我唔系我唔系完全唔帮嘅，但我想讲系因为有啲嘅实际嘅表面摆出嚟，
1: 整车唔系靠气力噶嘛，系嘛？你而家讲紧个男人 physically 系强过女人，整车你唔系用死力，你唔系用手去抬起个车啊嘛？几多女士都可以整到个车啦。
2: 我都，但如果十个你话有九个系咪你喺车房行，你要见到男多定女多咧？
0: 先，
1: 男多都系因为佢嘅兴趣喺嗰度，佢
2: 我都好有力啊！我都其实好有兴趣整车，我想
1: 讲先。咁你去化妆，咁你系咪都系？
2: 我都兴趣整车噶，但系推个辘都难啊！我讲搬个辘都难啊！其实一个女士，啲辘系要转，你哋嚟讲好容易，推个辘啊，搬个辘。
1: 你冇去gym睇下几多人喺度，几多女人喺度揈绳啊、辘胎啊，几？做嗰啲咁嘅嘢，
2: 好啊！我唔同你拗啦，即系我觉得呢、這个好，
1: 系唔系用死力噶嘛？你系要碌佢噶嘛？呢个系 physics 嘅问题，系咪？唔系完全系靠死力去做呢啲事噶嘛？
2: 碌、完都要 boot 嚟，又即系碌完个胎都要捧上某啲位置度噶嘛？我点解最近先研究紧呢个换胎嗱？我因为点解有胎嘅问题咧？我想讲噶，因为我呢度咧系会好冻，又跟住落雪，我要换 snow ties。我想讲，咁我每次都要 stand 呢个 standard 嘅胎同 snow ties， 我对我讲系好困扰嘅，因为你要换呢四个 ties 咧，其实系即系如果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我即系喺个男士，我系会其实我会开心。喂，其实我记得我哋有嘢就讲都倾过。如果俾你从来拣过，你哋拣男定女，你哋个个都拣男过又。
1: 咁咪男嘅拣男，女嘅拣女咯。我觉得女人头
2: 等等先，而女嘅我哋嗰次嘅选出嚟都拣下男嘅。你有机会俾人生可以从来，你可以选择做男定女。你哋个个都拣男，而家你哋就喺度话男士有几个乜嘢？我继续讲，即、就、系、是、我真系
0: 等先，我哋纯粹就住呢篇嘢嚟讲嘅啫。
2: 好，继续，我哋继续篇嘢，继续，我哋继续系。我同意。
0: 跟住下一样嘢，其实讲到送礼物啦，系啦，一年365日，情人节、生日、纪念日、圣诞节，甚至连咩520呢啲夹硬作出嚟嘅垃圾日子，奉旨要男人送礼物，请高级餐厅，唔送或者
2: 送
0: 得平，直接就贴上网公审你垃圾撮证。我就想问，男人收过啲咩咧？女人喺职场上面各族管理层。争加薪就搬出平权出嚟嗱 ，exactly 就系讲嗰样嘢啦，系啦。但一啲粗重功夫、通宵间危险工作，系啦，就自动波隐形，话呢啲系男人做啦，咁样样，
3: 所以啲人咪话咯，如果你个女朋友或者你老婆咧。佢肯送部 PS5 俾你咧，即刻取得过嘛？
1: 啊，冇可能嘅事啦，马呢呢。
3: 嗱，而家有个男人，而家已经即刻投诉啦，系咪？讲出佢多年嘅心底话。
2: 你哋拣，即你识拣啫。我觉得你识拣啲女士唔送啫。你又知我冇送过，真系。
3: 咁你有冇送过啊？答
2: 我唔会送 PS5
0: 咪冇咯。咁你点解唔送 PS5 啊？
2: 我揀親嘅另外一个唔会出去打机
3: 送礼物，送礼物啊，梗系送一啲自己中意嘅，或者
0: 你又
3: 觉得对方
0: 中意打机，可能你送咗佢就打机咧。
2: OK OK， 真系我真系冇做过 PS5， 不过你哋咁中意 PS5， 我应该可以列入呢个 list。
1: 因为咧，其实即系女性注重嘅嘢同男性注重嘅嘢唔一样咯。咁譬如情人节啊、生日啊、纪念日啊、圣诞节啊、五二零啊，呢啲系女仔比较着重啲嘅嘢，就希望男人对佢好，又关心佢、记得佢中意乜嘢嘢，咁所以希望佢送呢啲嘢咯。咁而男性咧，其实我可能即系大情大性啊，唔系好 care about 呢啲嘢嘅，其实系。
2: 阿星讲咩啊 ？Sorry， 听唔到。
0: 我话个问题过呢啲日子或者嗰样嘢冇问题，但系如果男性唔送，就会变到系一个问题。咁呢个先系个问题啊嘛。
1: 系，
2: 或者失望嘅可能，
0: 或者送唔啱佢想要嗰样嘢，咁、就系一个问题啊嘛。
1: 咁就系一个垃圾同 cheap 精啦，冇错。
0: 系啦，咁其实嗱，好似啱啱。阿监制你讲，咁你送啲嘢俾你嘅男朋友或者以前你送过嘅礼物，你几可会听到你嘅另一半会投诉呢？
2: 因为男士好复杂噶、哦，嗰时你哋讲过话中意啲礼物，竟然系送工具啊？点识买啊？喂，师兄话送礼物仲送啲工具俾佢，
0: 等先嗱，好嗱，
2: 呢啲嘢好神奇、哦。
0: 等先，等先，好嗱，工具唔识买啊嘛。咁你买嗰啲咩化妆品啊袋嗰啲，咁佢唔识买有乜问题啊？买错咗咁有乜问题啊？买错咗咪放上去俾人公审咯？上年个款嚟嘅喎呢个，你今年仲买俾我？你有冇听过呢啲啊？
1: 咁我意思系话，男人系通常可能都冇投诉嘅，即系你买咗俾佢啊，多谢啊，几好啊，咁样可能就冇乜嘢投诉。而更加唔会攞上网去公审话有冇搞错啊？佢买咗个即系 PS2 俾我啊，大佬咁样。咁
0: 我如果出到 PS5 买唔到 PS2 啦，
2: 即系师兄都唔打机啦，即系有暂时。
3: 知唔知？你知唔知？如果你而家可以买到部 PS2 嘅话，其实都几贵下噶，系啊。
1: 打翻啲古董机，系咁睇。同埋咧，就即系你要买一啲啱人哋心水嘅嘢，其实系好难嘅。咁 end up 可能都系买得唔啱嘅，你即系觉得你可能好留意佢中意啲咩嘢，但系你唔系 follow 呢啲嘢噶嘛？即系譬如话，我知你好中意呢个牌子嘅手袋，甚至你以前可能中意呢一个款嘅手袋，但系可能已经系上一季啊，或者系上两季嘅嘢，咁你再去买咧，咁你咪就系 out 咯。其实咁咪就系激气咯，就系你唔关心我咯。咁所以就好容易死嘅呢啲位都系危险嘅。咁同埋咧，即
2: 系其实两性都难嘅。其实我想讲呢个问题，我而家其实 get 到啦。两性送礼物本身系有啲困难嘅，男去了解女送啲咩，其实一年有咁多节日要送系好困难嘅事嚟嘅。
0: 等先，男性系好少要你啊，圣诞咩情人节仲有咩要送礼物？
1: 咩纪念日啊？咩
0: 系啦？可能生日食餐饭就 OK 噶啦噃。你要搞清楚喎、
2: 啊，即系我唔知道你哋又拣啲咩女朋友啦。讲真的，我系会送翻俾对方噶、啊，即系其实系一个，但系送啱唔啱心水咧呢样嘢就真系好难讲嘅。始终都话两性大家中意嘅嘢系唔同，所以我就唔知道你哋拣啲咩嘅极品，你咁巧又会
1: 考虑紧究竟。
0: 我冇试过啊，搞翻清楚先。
2: 系，所以阿星你啲咁多回响嘅，你冇试过有咁多回响。
3: 我哋呢啲系纯粹身边嘅人或者听到。
2: 朋友，
3: 我
2: 嘅朋友
3: 睇到好惨。
0: 我譬如讲一个好简单嘅，
2: 系
0: 试过约朋友一班男去日本，即系跟住呢件事系好多嘅女朋友系唔会俾嘅、
2: 哦，
0: 但系如果一班女约一班闺蜜去日本系冇问题嘅。
2: 呢、這个又 make sense？
0: 点解 make sense？ 可唔可以解释一下？我好想知道点解 make sense 咧？喂，我去买 figure 买卡又好，或者各样嘢，就算可能去睇车买零件、买相机 click click 嗰啲各样嘢，哇，成班男，哇，你有几多个女人会有兴趣去一齐啊？而家可能多啲啦。你话买 figure 或者模型嗰啲各样嘢，系啦，咁系咯，咁有好多嘢其实
2: 我明白，因为女士会担心男士唔知佢做咩嘛。
3: 你谂啫，唔系个个都去嗰个都填新地噶嘛？
2: 呢个系好多女士系会系、okay, 会系会有咁样嘅谂法嘅，真系。
1: 男性男人一齐就会作反，然之后女人一齐就冇咧咁。
0: 系啦，
3: 你系咪睇大丈夫睇上脑啊？
2: 你太旧啦。其实阿龙，你真系几多岁数？你睇到佢可以喺个咁旧嘅嘢都出现到嘅。我想讲系因为其实系好多证据显示系咁样噶。
1: 证据显示，
0: 我
1: 嚟睇下，
3: 系咪河马？河马出翻嚟啦！我个双眼就系证据，唔系呢度唔系法庭，我讲嘅说话就系证据啊！
2: 即系呢个问题系好好多女士真系会，如果你成扎男士一起去日本呢啲咁嘅地方，真系。
1: 我哋休息一阵，下一节更加精彩，唔好行开啊！
5: You're listening to WLPNLP Chicago 105.5 FM, streaming live at lumpenradio.com.
6: Buddy gives artists and small manufacturers in Chicago a place to showcase and sell their goods and artworks. Buddy retails to a vast audience of Chicagoans and visitors at the Chicago Cultural Center. Buddy is a shop as local as it gets. Buddy is part of the nonprofit Public Media Institute. Visit hi-buddy.org for more information.Lumpin' Radio is part of the Buddy System. The Buddy System is an ecosystem of businesses, nonprofits, publications, products, and people working towards a community-driven future.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the-buddy-system.com.
7: From the underground to countercultural archives, Gridlock Sound Lab with DJ Sadie Woods explores broadcast media through DJ mix shows and transmission art.Tune in every first and third Friday from 4 to 6 p.m. on Lumpin' Radio, WLPNLP 105.5 FM. Stream worldwide at lumpinradio.com or through the mobile app Gridlock Sound Lab. Get in tune, tap in.
2: 欢迎大家来到讲声你听团队制作的
1: 有嘢就讲。
2: 或者上大陆咁样，真系呢件事都真系一件。
3: 而家其实系去越南多嘅，我听
2: 仲死嗱，即系呢啲地方唔系讲笑，如果真系一五六个男，我谂因为佢哋啲女朋友或者老婆太
1: 了解佢自己身边嗰个人啊，因为讲实就系唔公平咯。
2: 因为其实佢哋觉得佢身边个男士咧，其实平时好懒下嘅，未必会很愿意去嗰啲咁旅行嘅。突然间几个男仔出旅行，有
0: 喂个问题，如果陪你行街，陪你行街买衫买化妆品，我都冇兴趣啦。
2: 咪就系咯。咁点解你会同班男士出去旅行呢咁你哋
0: 你同班男嘅全部嗰啲兴趣一样喂可能去睇车或者
2: 嗰样嘢。呢件事好担心我同你讲你唔好去啦你哋我同你讲呢个唔得㗎呢个 trip。呢个 trip 系一个真係好令女士好多嘢諗。
0: 嗱、好啦好啦好啦。
2: 呢个我 buy 呀我赞成。
0: 男士去影啲 cosplay 嗰啲嗰样嘢啊就会话啊影大波妹啊呕心啊呢样嗰样。好咁我而家讲啦。女士如果去嗰啲咩咩肌肉男嗰啲餐厅啊 cafe 又冇问题噶，
3: 我俾个例子你啊 ，A and F 啊，
0: 啊系啦，
1: 啊系啊系啊，
0: 嗰啲、又冇问题，哇嗰啲你睇女士着得性感啲，哇咁呕心啊，咩咩咩叫做物化女性啊，咁呢样嗰样嗰啲咧，
3: 当年 A and F 啊，佢喺香港 launch， 哇啲女士唔知几开心、啊。
0: 唔系，
3: 笑到咧，仲有好多相留低噶，好多倩影留低噶。
0: 系啊，
2: 呢、這个又掰你哋，即系好似个感觉上冇咁差。
0: 不如讲一啲咩啦，贴身啲嗰啲各样嘢啦。你我唔知道，即系好多年前啦，仲有TVB 选港男嘅时候啦，啲女所谓嘅评判系点样去评头品足啲男啊，或者点样去啊？
1: 走去摸啊，咁样噶真系
0: 啊 ，exactly 啦，你调翻转得唔得先？
2: 我冇嘢讲。
0: 喂，咁
2: 我觉得
0: 好坦白嗱，你摸佢都摸佢手臂，
2: 嗯，
0: 系啦。咁男士可唔可以喺选港姐嘅时候摸下佢边一部分先？
2: 真系唔得噶，真系真系唔得噶。
0: 咁点解？
3: 系咯，点解唔得？
1: 点
3: 解
1: 唔得咧？
2: 真系尺度呢个真系尺度唔一样。其实我觉得。即系
0: 男女平等喎，
2: 等阵先，而家咁样讲啊，等阵啱，我同你
0: 个
2: 男士摸女士就肯定都梗系唔得噶啦，你选美嘅时候，咁男调翻转你话个女评判去摸男选港男嘅时候，其实嗰阵时系真系有我哋睇都觉得，其实都唔系觉得咁接受，都唔系觉得好到 O K，
0: 物化男性咯。
2: 同埋，但系而家有少少都系有性骚扰，都可以对男士嘅，即系你咁样摸个男士都系性骚扰嘅，都可以告嘅。
1: 难好多嘅，你要男人告性骚扰呢样嘢，难好多嘅。 即系唔系咁容易可以做到嘅啫。
2: 都有系嘅，如果嗱，我呢个唔能够驳
0: 回，
2: 呢个系真系都
0: 我讲你听有一次啦，类似一啲公司 training 嗰个啦，即系落讲职场，我净系用香港呀，职场性骚扰嗰啲嗰样嘢，我最后问咗嗰个你讲嗰一个问题，我话有几多男士咧去揾你哋嗰个去 report 呢啲嘢，有冇一个成功投诉到嘅 case 啊？佢哑咗，跟住嗰个活动就完咗啦。我问完呢条问题之后，
1: 静默
0: 系咯，
1: 驳唔到你，
2: 唔系驳唔到我，就觉得呢个系即系我唔知点解会咁嘅情况，但系会唔会其实系即系男士嘅感觉？我想问下，如果女士掂到你嘅手臂咁样，你会觉得好大嘅被性骚扰嘅感觉咩？
0: 嗱 ，exactly， 咁点解？
2: 呢个我想问问先啊，呢个重要喎，呢个
1: 会。
0: 会啊，
1: 我可以讲俾你听。我讲个实例俾你听。我讲个实例俾你听。我喺个 shopping mall 度行过，有个女仔行埋嚟，佢同我讲，即系拦住我条路。佢话呢个好耐以前啦。佢话我叫咩咩咩名啊咁样。第一手就同我握手，咁我就同佢握手，跟住佢就拖住我嘅手行过佢嗰个铺嗰度，然之后咧佢就开始喺度讲，佢捉住我嘅手 ，OK， 就喺度。即喺度错，揾个啲指甲错咧，系整我只手，整完之后，佢话，佢话嗱，靓唔靓？佢话你指甲即系整到好似 polish 咗咁拧咗嘅，我话 I don't like it。跟住咧，佢就即系好冇瘾啦，咁 end up 咧就系放咗我走啦。但系我咧，
2: 成个过程
1: 过咗去之后，我就觉得系俾人 violate 咗嘅。我觉得佢系捉，即系佢系拖住我，佢系一个比较即系都系靓嘅女仔嚟嘅。但系我觉得佢即系我觉得俾人 violate 咗咯，就系我觉得。即系我系唔舒服嘅 overall 成日
3: 好似香港嗰啲美容妹啊、中药妹咁样。
2: 即系不如我问一个问题先，我想问一个问题先。阿师兄，你俾个女士拖住咗行到去人哋个铺头，你觉得你冇能力揈开咩？吓，想问下。
1: 唔系呢个
3: 系你当下嘅意识系反应唔到噶，你明唔明？
1: 系
2: 点解你当下个意识会发？等等先，如果个男士突然间拖住我只手要拉我，我系会揈开佢只手噶。
0: 等先，你有冇听过啲女士话喺车厢度俾人非礼，跟住佢唔识反应？
2: 系咯，
3: 呢个系一个正常嘅反应，唔识反应系一个正常嘅反应嚟嘅。
0: 当然，你话你出去玩嘅啊，成日接触女性嘅，佢拖你，你梗系识反应啦。你正常，如果你可能相对少接触女性，或者你唔系出去玩嗰啲嘅，你正经一个，喂，无啦啦有你系唔识反应系好合理噶。
2: OK， 所以就系咁呢个，如果咁样系一个唔系好舒服嘅感觉嚟，咁即系个男士都有 feel 到唔舒服的感觉，其实咁就真系应该公平地嚟讲，应该都
1: 其实佢已经系一个比较靓嘅靓，即系一个靓女嚟，实际应该咁讲。咁其实系可能
0: 当时你放上
3: 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美国几多靓女嘅老师成日同嗰啲不未成年嘅搞啲未成年成日坐监噶？
2: 系啊，嗱，你都话未靓女嘅老师同啲未成年嘅少年坐监，咁证明都会判到啦。
1: 判到，不过啲人就觉得 O K 嘅，
0: 系未成年啊嘛，
1: 即系觉得佢哋系真爱嚟嘅，你唔了解啫。
0: 未成年啊嘛，同埋老师同学生嘅身份啊嘛，
1: 系啦。即系你会觉得你觉得佢哋系真爱嘅，如果系男老师，你就觉得话你咁猥琐啊咁样，但系女老师你就觉得佢哋真爱，只不过年纪唔啱啫，咁样等佢毕业之后就 OK 啦。咁
3: 唔系个个都系法国总统嚟噶，冇咁劲噶。
0: 咪用翻师兄个 case 啊，师兄个 case 啊。如果佢讲得出边间啊，跟住啲人发觉，哇，嗰间铺头个女嘅嗰个头先佢讲嗰个唔知啊，整指甲个系靓嘅，放上去底啊，如果啲人啊。男性女性都好啊，觉得个女嘅系靓，你执到啦，人哋咁样拖你，
2: 系、一定咁写嘅，系啊，即系
0: 咩非礼你啊，你咩你睇下自己个样先啦，人哋肯拖你，你仲想点啊？非礼你有冇讲错啊？肯定个方向一定系公审咗师兄先，
1: 真系可怜咧，
0: 咪咯。
2: 好慰问你好慰问，OK， 咁仲有冇其他里面有啲嘢想再讨论下？阴公你哋，唉，俾你哋讲埋啦，好啦。 真系
0: 唔好咁讲咩，俾我哋讲埋佢。我哋呢度都冇人遇到呢啲问题，我哋纯粹系见到呢篇嘢，觉得可以攞出嚟。
2: 你哋好有同感、啊，觉得你哋觉得
1: 社会咧都系对男人有一种即系 stereotype 嘅。诶、欸，
0: 系啦，好，而家就讲呢一个啦，stereotype 系啦，
1: 系啦。你要发觉即系女仔，甚至而家即系所谓平权嘅女仔，你第一次出嚟 date 人哋，你都 expect 个男仔帮你，可能帮你拉门啦、啊，或者第一餐请你食嘢啊，你如果第一餐都唔请我食嘢，你即系 cheap 精啦，仲同你行咩大佬，冇第二个 second date 啦，系咪先？咁所以你都仲系有一啲 expectations 嘅，
0: 系
1: 咯？你觉得如果你第一餐你都唔请我食嘅，你真系好 cheap 咯，咁样系咪先？你仲 expect 啲乜嘢啫？咁就 second date 都冇可能啦。咁呢啲就係你社会上面俾男人赋予咗一啲嘢，就话你要养家，你要出嚟做嘢，隔篱邻舍见到你喂呢套嘢都好几臭仔嘅咁样食软饭啦，咁即係你加啲咁嘅名落去。
0: 但有呢一段啦，我哋可以讲啦。男人一到三十岁未买到楼，未事业有成，被标签为垃圾 loser 废青，但女人到三十岁要养冇养，要资产冇资产，但一样可以喺 Fred 同 IG 自封高质剩女，继续可以开条件要求男人月入100,000蚊，系啦。跟住，我讲埋下一个啦。如果你同女人讲道理啦，佢就会同你讲态度，你配合佢嘅态度，佢又话你敷衍。只要你唔信佢意，就系冷暴力、黑面、情绪失控。喺女人嘅世界，佢哋永远都唔会错。男人做错就要跪玻璃，女人做错，男人依然要反省点解令到
1: 佢
0: 做系啦。
1: 嗯，
0: 我谂呢啲咁嘅例子，
2: 多委屈真系咧，有冇咁夸张啊？女士，
3: 我就冇遇过呢啲嘅，但系你就见过身边嘅人系有的。
0: 系啦，我哋头先咪好似讲过嗰个乜鬼啊？喺
1: 十四巴
0: 系啦，当年好经典嘅一个咩十四巴定十几巴港女嗰、那个系啦。咁当然嗰阵时都社会系好大回响，觉得呢个男嘅点解要咁样做咧？咁样样系咪？咁但系而家就系咯，譬如总之你激嬲咗女朋友咁。
2: 唔系，其实我觉得佢嗰啲重啲点咧，我哋分嗰时成日都分析个男士同女士嗰个嘅唔同嘅即系佢哋构咗啲唔同啊。你话佢同佢哋讲道理，男士净系中意讲道理，咁女士中意讲态度，女士讲感觉噶嘛？你要知道啲两性本身就有啲唔同噶，你明唔明啊？咁你都讲一扎道理，你都
3: 唔好要男女平等啦。
0: 系咯，佢带出嘅就係讲呢一样嘢咋嘛，你唔好要男女平等。
2: 等先，你唔好驳住男女平等，你两个话题又插到你个男女平等。人哋你讲道理嘅时候，你可唔可以关心下佢？我哋嗰次讲咗啦，关心佢个唔开心先再讲到佢。我女士唔系唔听到。
0: 咁我哋又要返去前面嗰度啦，係啦。嗱，明明咧就冇呢个能力啦，又唔识做嘢嘅时候，喂，你职场上面可能系你错，跟住我要顾你嘅无能，我要。系啦，安抚你嘅无能，而唔系同你讲，喂，你应该可能学啲乜嘢嘢，跟住你下次咪唔会俾人闹咯，唔系唔会俾人针对咯。
2: 即系咁样啦，女士咧，如果对同事之间，我觉得就会大家都讲道理嘅，但系对自己身边隔篱嗰个有啲唔同嘅啫。我想讲，即系对身边隔篱嗰个，而家你呢个系其实讲紧，
0: 我同意啊，
2: 好多样嘢复杂嘅，
0: 永远同身边嗰个都唔系讲道理噶，唔关同唔同事事噶。
2: 其实女士好容易氹嘅啫，佢只要开心，佢都唔使道理，都佢好都好。
0: 咁但系佢会自己唔开心噶嘛？佢会自己会唔开心。
2: 如果男士啊，自己唔开心啊，男士唔开心
0: 啊，咁每个月都有几日佢突然间心情比较烦躁噶啦，咁应该点啊？
2: 咁咪病埋，
1: 咁咪应该体谅咯。咁应该体
2: 谅，病埋
0: 咯，咪又系男士去体谅。
2: 唔系咁惨啊！其实调翻转，女士都好多噶。点解女士写翻本潮文出嚟？喺香港，你知唔知？其实喺香港地做女人都真系好惨噶。我想
0: 我都觉得系啊。
1: 我等紧你篇潮文啊。
2: 唔系啊，其实喺香港地，因为香港地嘅女士真系得。即系其实阿 Ryan Sir 今日真系唔系，都成日都讲女。其实香港嘅女士得个外形系恶噶啫嘛。其实佢心地其实系好，即系有比较。勤力啦，认真啦，真系亦都即系比较，我哋要同其他地方比较，即系比较啊。咁
0: 男士心地都好好啊，佢个样都唔恶添，直头。
2: 香港男士啊，其实香港男士都真系唔错噶啦，我又冇话香港男士唔好啊，但我想做讲真喺香港做女士，其实
0: 即系男士系更好咯，所以得出咗个结论咪就系。
2: 唔系你了解香港女士喺一齐肯愿意挨个家庭呢样嘢，
0: 有部分系嘅，我呢啲冇得否认嘅。
2: 我见到好多身边嘅女士，其实亦都好认真，佢睇自己嘅仔女，希望照顾个家庭。咁呢啲系好多香港女士系好愿意做嘅嘢嚟嘅。其实同埋香港女士相对地唔会化埋啲太多浓妆艳抹啊，其实比较简单。呢个系好多嘅嘢，其实我觉得佢当佢如果真系情绪上唔开心嘅时候，只系希望男士关心下佢，呢啲都系。都是因为他的需求，我想讲，因为性格上的天生上一些的，即是会不开心的时候，你讲一堆道理是听不入耳咯。那我觉得这个我们之前都成日都讲男女不同，但是我对香港的女性不容易做的。
0: 不是因为香港其实女性来讲，首先我自己都真的很 fair 地讲，香港我自己觉得很多女性的能力本身都是高的。即是你拉回匀全世界来讲，这个我想大家都应该不会太大。反对啦，咁所以咪相对嚟讲，可能佢哋有好多，即系撇除咗体力嗰样嘢之外，好多能力都可能同男性差唔多，甚至更好。咁所以咪就系佢哋本身个社会地位都会高咯，有啲职位啊或者嗰样嘢。咁越嚟越多咁样样。咁如果你即系简单嚟讲，好可能个一个女嘅可能有部分可能八万十万都一定揾到嘅时候，咁你话佢想揾个更高嘅？人工嘅或者个能力更高嘅有冇问题？
2: 唔系，我都成日见到阿龙 share 出嚟呢啲咁嘅文系嘅，见到佢哋想，但系呢个系少数噶啦，即系我唔觉得，我觉得当香港嘅女性知道自己搵十万八万一个月，而个 market 系咁嘅时候，佢都会好理性知道其实有啲系做唔到嘅。当有啲唔理性嘅人 po 出嚟，咁就好夸张咁样咯。但系其实我谂大部分人都知道，其实。佢哋嗱，我只识有啲朋友，佢哋唔会去谂佢身边嗰个系几多人工先咯。因为如果当佢自己搵到咁嘅人工嘅时候，如果佢仲要谂呢样嘢，佢就即系不如唔好搵啦。即系其实佢哋会明白咯，如果唔系佢都唔会咁劲嘅人工啦。咁所以其实佢理解嘅，我觉得。咁所以我觉得只要男性佢自己都唔系好介意呢样嘢嘅时候，我觉得会。但系当然阿龙 share 过出嚟嗰啲搵唔系噶，佢哋搵成十万八万都仲要求人哋搵个高过佢乜乜乜。有时嗰啲。首先第一是不是真的真香港人呢第一啊。第二如果就算是真香港人我们属于不是一个多数咯。咁少数嘅一样买咗八样人梗係总要有一两个啲咁嘅嘢出嚟大家去讲啦。咁但係而家你呢篇文章点解大家咁讨论係因为我觉得好似哇好多人都面对緊呢个问题都好有同感。咁我觉得所以、就是。
0: 我想讲其实可能係仲有一个问题嘅。
2: 係。
0: 我自己觉得好多香港嘅男性呢放得自己好低嘅。係啦。喺个两性关系度啊。
2: 好低，嗯，
0: 系啊，即系譬如你追女朋友，唔系追女仔，唔好讲女朋友，你追女仔嘅时候，已经将自己放到低嘅时候，即系其实我觉得呢个位嘅时候，应该点样去讲呢一样嘢咧？即系你嗱，你又要可能接放工，你要送呢样嗰样，你所有嘢啊，你要拣间餐厅，又要睇下个女仔中唔中意，或者嗰样嘢，其实。好嗱，你又未必会个男啊追紧女仔嘅时候，又未必会表达啊，我唔中意，即系譬如去啲打卡餐厅，喂啲嘢又唔好食又贵嘅，咁可能佢会想去一啲相对个餐厅冇咁装修得冇咁靓啊，或者嗰样嘢，但系啲嘢食可能好食啲，或者嗰样嘢，咁但系佢又惊个女嘅唔中意去嗰啲地方，即系当然呢啲系咯，即系都有呢啲情况啦。咁同埋就系好多时候。
2: 即系个男士觉得好委屈，又要就佢咁样，
0: 系
2: 委屈啦。
0: 可能大家人工差唔多，我当大家人工搵差唔多啦。咁你可能你头先就讲，你出街就系好多时候就要俾埋女嗰份或者嗰样嘢。觉嗱有啲男觉得喂我 gentleman 或者我追近个女仔，所以我就要俾啦，或者点样样啦。咁咪搞到件事佢而家呢啲咁嘅情况咯，系啊，咁样。
2: 咁其实边啲人要检讨呢
8: 要检讨嗰啲呢係你唔好追有公主病嗰啲你追返个正常嘅女仔咪得囉。
2: 係啦揀囉我就觉得啲人知唔知揀呢你揀完嗰个又要揀。
0: 但係
2: 个
0: 问题就係、是、咁你靓嗰啲通常有公主病㗎嘛咁有边个唔鍾意靓呢
2: 我觉得先好搞笑。靓嘅等于有公主病又唔可以咁讲嘅系嘛？
0: 我话
1: 佢话有，
0: 我头先
1: 都系靓嘅，我唔系话靓嘅公主病。
0: 我哋系啦，你唔好
2: 公主病呢句又系，你等于系等 comment， 唔该，个女士听完到呢度真系写两句嘅，真系我觉得，即系我唔知。
3: 我觉得阿星讲得其实系好无奈，佢嘅意思就系话，咁你要追靓嘅咧，咁你无可避免，你一定要有一个 inflation， 你一定要用一啲方法去追嘅，咁但系可能你真系去到。你之后真的拍拖啦，咁你要维持咧就会变得好辛苦。
0: 咁就通常就会听到一句，你以前唔系咁噶。
3: 系啊，跟住就濑嘢噶啦。
8: 咁其实系
1: 重复又重复讲呢句说话。
8: 你只系你要够渣男咧，你就得噶啦。好多渣男都追到啲好靓嘅女仔。
0: 我同意。
2: 系啊，其实好多男士真系都系好渣男，我都觉得同意。其实啲渣男，我听到女性朋友成日都 complain 佢身边隔篱嗰个男士嘅嘢，真系都好多嘅阴公，即系其实都唔知边个受罪紧呢个世界里边，唔知男受罪定女受罪。我听你哋讲，我又明白你哋嘅角度嘅。
0: 系咪？
2: 女性都受罪嘅。
0: 头先嗰个位啊，其实咧，你越系放得自己低。咁你就越难追到，你越高斗，你越有性格，唔系即系你当你男女调翻转嘅时候一样啫嘛。喂，当个男嘅好有性格或者各样嘢嘅时候，唔就个女嘅或者点样样，好大机会分分钟个女嘅就系中意呢一样嘢啊嘛。
2: 咁你搏一搏啦，嗱，先
1: 睇
2: 边个紧
1: 嘅啫，系啦，
2: 搏一搏啦吓，呢个机会都唔大嘅。
1: 你好嘅，咁佢咪要就你咯？可能即系觉得好难揾到又你咁好嘅，咁可能佢会就你咯。咁相对嚟讲就系话，你如果追翻个，咁你觉得佢条件好嘅，又唔系咁容易揾嘅，咁你可能你会就佢咯。
0: 其实呢、這个追或者点样样都系一个拉锯嘅游戏嘅咧。你有阵时掹得紧，你又要放翻松少少，系咯，都系
1: 高手，
0: 边喺度拉扯嘅。
2: 哎，阿龙仲有冇两句俾你讲啦？都差唔多啦，时间。但系咧，阿龙其实好多嘢讲噶嘛，讲呢样嘢系嘛，即系你有冇俾两句你倾下啦？唉，对于男人惨过做狗呢样嘢，
1: 其实狗系好啲嘅，我觉得狗唔错噶。其实好多狗又 cute 啦，首先啲女仔好中意啲狗。
0: 啲女嘅对狗系好过对男，
3: 会咩？
2: 即系咁，狗咧其实系一个好嘅。好嘅本嚟嘅，真系好多都呢、這个事实上都系咪？因为
1: 佢
2: 唔会有
1: 讲嘢，佢又唔会驳嘴，
2: 唔会激你系啦，唔会激你咁样。
1: 系啊，你俾咩佢食，佢食乜嘢，成日跟住你尾，几好啊！
0: 系咯，你冬天冻嘅时候，你可以揽住
3: 佢。所以呢个古巨基咪有首歌咯。做只猫，做只狗，不做情人啊嘛！
2: 唉，我都明白。好啦，今日俾你哋嘅申诉够未啊？你哋觉得舒畅咗少少未啊？
3: 我冇申，我嗱，我就冇，我哋评论啫，纯粹讲出曾经见过嘅啫。我哋本人
1: 啲朋友经历嘅事实系咪？
0: 系啦，
3: 系啦，同我哋本人系完全冇关嘅，完全
0: 冇错嘅，系啦。
1: 我哋见到嘅女性冚唪唥都系非常之高贵，非常之有礼貌，非常之讲道理嘅。
0: 冇错。
2: 嗯，好，我都觉得其实呢个世界都好多人嘅，好多种人嘅。咁希望大家遇到佢身边嗰个就比较大家能够配合到啦，系嘛？即系冇咁篇文写到咁，唉，咁夸张咁咯，系嘛？即系。
0: 唔系，我觉得佢有啲位都真系夸咗嘅，系啦，系啦。
2: 但系我觉得有啲位亦都系因为两性系唔同嘅性格而产生嘅，有啲亦都冇得搏嘅，即系譬如即系你头先你哋讲嗰啲咩？性骚扰啊，呢啲案例啊，啲咁嘅嘢又真系有时呢啲又系，
1: 甚至离婚都系啦，离婚都系，都通常都判俾即系俾妈咪噶嘛，通常
2: 系啦，个篇文都有咁讲噶嘛，个篇文都好似有讲到话，系喂离婚呢样嘢咧，个小朋友判俾妈咪系有原因嘅，嗱又咁样讲，呢个真系要讲两句，喂佢离婚判俾妈咪系因为冇天生嘅母爱咧，冇系会细心啲去照顾，如果尤其幼小嘅小朋友，我同你讲，你睇个餐厅食嘢咁，即系见老豆去凑小朋友，就吓死你，
1: 所以咪就系前一代。同而家一代有唔同啦嘛，
2: 而家见到我见到佢而家喺餐厅见到啲男士点样凑小朋友，你哋冇得人光只眼望下，真系好精彩嘅，真系有机会影俾大家睇下。佢可以唔理佢哋喺地下度周围摸嘅，食地啲地毡可以咁多菌，佢哋唔理
1: 嘅。
2: 啲男士咁好快乐地照顾仔女
1: 嘅，
2: 你唔该望下，吓死佢！如果阿妈见到就惨，我觉得。
1: 即系外国人同中国人又有啲唔一样嘅，即系外国人咧会影啲 video 咧，啲细路拿啲沙落个嘴度啊，跟住咧佢由得佢食噶，食完之后系咪好唔好食啊？咁即系外国人会咁样咧，中国人哇搞错啊！
2: 咁所以
0: 你下次又唔食噶啦。
2: 判俾个妈咪，判俾个妈咪系有啲原因嘅，尤其小细嘅小朋友，当佢大啲十几岁嗰啲，就应该自己自由选择。咁爹哋定佢妈咪，我觉得，但系如果细个，始终呢个系有原因，而唔可以咁样都系插嘅。我知道，我觉得系咪？即系唔可以呢个原因度话啊，
1: 我
2: 又觉得
1: 你忽略咗嗰个男性方面，即系嗰个爸爸嘅重要性啊，又或者爸爸嘅细心啊。咁爸爸可能都好细心噶，可以啲阿妈可能都跪住打埋雀，又唔理个仔咁。
2: 有
1: 啲人都有咯，就系
2: 有呢个就比例问题，
1: 比例问题
2: case by case 系啦，嗱，即系比例问题，80% 对20% 到啦，即系个比例，即系 vice versa， 即系两边都系各自咁，即系你明唔明？系所以点解见到出嚟嘅案例都系咁？但系有爹哋系好细心嘅，系嘅，即系可以系好细心嘅爹哋去照顾一啲初生嘅婴儿嘅，绝对有。但系所以点解咯？呢啲唔可以话啊，咁又唔乜乜乜，咁男女平等，咁你真系生出嚟就有唔同噶嘛？男同女好多都系咪？
0: 所以你咪要搞清楚呢篇嘢佢想讲嘅就系、是，其实男女就系唔平等咯。
2: 其实我冇讲过要男女平等嘅，系而家啲人喺度，即系我啊冇话觉得男女
0: 系
2: 可以绝对平等到嘅。
0: 但系个世界个社会就系要好多嘢男女平等，但系本身呢件事就系唔平等，你夹硬要扭到去男女平等，先出现个问题。
3: 佢呢个平等佢唔系平等啊，佢系想将所有嘢拉匀。
0: 系啦，
2: 嗯，
3: 佢唔系要平等啊，你明白嗎？
0: 但系
3: 平等唔系咁嘅。
0: 但有一啲嘢根本就好似头先讲咗，根本你天生或者你，我当啊，就算同一个女性都好啦，我哋头先讲嗰啲嘢都有靓同唔靓啦，系嘛？
2: 系人就根本就冇得平等嘅，人根本就冇得平等嘅。你做即系讲真，而家都先讲你做，你生咗喺做黄仁勋嘅仔女已经好唔同啦，系嘛？即、就、系、是、你完全冇呢个关于搵钱嘅压力啦，系嘛？即系好多样嘢，即系讲真，呢、這个世界边有平等
1: 嘅
2: 啫？
1: 咁又唔系都要同埋搵钱，又唔系代表一切嘅。
2: 唔关事，佢而家呢世界我哋不停，我哋而家咧世界而家不停讲话好难搵工，好难搵工，用 AI 取代工作，哇！佢完全有冇呢个难度咧？即系呢个世界就冇得其实冇完全嘅公平噶啦。即系如果要讲到真系要完全平等呢啲就系、是。唉，伪命题嚟嘅，我始终觉得我自己覺得。
0: 我有阵时都会睇啲搞笑嘅、嗯，即系譬如，即系当然佢哋系做出嚟嗰啲咁样样啦。就问你觉得男性男系靓啲啊，定啊女系靓啲咁样样？咁通常咧就系、是、嗰、那个男咧就搵水咧咁淋完自己块面，捽完之后跟住递樽水俾个女咁样样，系啦。咁你即系捽晒你块面先同我讲靓同唔靓啦，咁样
3: 好正常啊，合理。
2: 好正常，因为男士都唔系成日化妆，成日都咁嘅样啦，都睇惯咗。其实呢系一个惯
0: 唔系咁，而家讲紧伪装，我哋讲紧。
2: 哦，好
3: 怪，
0: 我哋唔系讲化妆，
3: 你讲紧系乔装。
0: 我
2: 好好好，明啦。但系即系最后一句啦。如果咁样，而家你哋讲到男士，哇，点点点点点，咁你哋想做再俾你拣，你人下世有得，即系有投胎，你就拣做男定做女啊？
0: 我都冇遇到嗰个问题，同埋我冇体验过做女性。
3: 我就唔系，
1: 咁咪试下咯。
0: 我点样讲都唔 fair 啊呢件事，所以我
2: 嗱你睇下，你哋做男士都冇人想去尝试做女性。当你觉得女士 take 所有嘅 advantage 喺个未来嘅世界，你都冇人想做女性。我真系觉得
1: 我冇话女士 take advantage 所有 advantage。
2: 呢篇文就系咁讲啦，我哋做到狗咁啊咁啊。
1: 佢讲紧佢觉得唔 fair 嘅地方啫，
0: 系咯，佢只系表达佢嘅不满，系啦。
2: 所以你当你哋好多好多嘅。投诉嘅时候，你谂下，唉，心底里面其实我想做男定做女咧。如果我去再拣，但系你问女士，真系十个有七个可能同你讲，我下世想做男人噶。
0: 唔系因为我纯粹
2: 真嘅。你问我，如果俾嗱，我好上次我哋讲过，如果俾我可以拣，我可能都会考虑过。点解唔转下？即系我哋想，但系男士冇想转下，冇想转下。你明唔明啊？个年转下都唔想。
0: 你记住我头先讲嗰样嘢，因为我未试过女，所以我答唔到呢个问题。
2: 冇人试过噶，我都冇试过做男噶。
0: 咁所以我得答系唔 fair 咯呢件事。
3: 唔系你去趟泰国咪得咯，好平啫嘛。
1: 所以唔俾你成班友去啦，真系
0: 系咯，都唔俾得泰国。
2: 就
0: 是
2: 唔知搞啲咩出嚟真系，
1: 变咗
2: 即系唔系？我想讲俾听，成班男士一齐日本好、泰国好，或者去越南都好啦。因为你佢哋身边个女士太了解佢隔篱嗰个啦，所以
0: 香港都得噶。
2: 成班你冇得喺香港，你真系转头就搵到你啦。
3: 去买羽毛球拍咯，香槟大厦有噶。
2: 你自己心知啦，好啦，我哋讲差唔多啦，差唔多时间啦，讲
1: 完出嘢
2: 啊，thank you 大家啦，咁我觉得好啊，俾大家倾下，我哋有机会整个开一个女人之父倾下，真系咪讲笑？
1: 好好好好，
2: 好啊 ，thank you 大家，好，拜拜，
3: 好，拜拜。